0: 2026年
1: 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一首来自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的灵动唱段《假如我是一个妇人》，与诙谐的《嘿，是童》以及威严的《夕阳之眼》在暮色中闪耀，形成鲜明的风格反差，全方位展现了布莱恩·特菲尔驾驭意大利喜歌剧、德奥歌剧和音乐剧三种不同风格音乐题材的深厚功底。
0: So what would have been so terrible if I had a small fortune? If I were a rich man, digga digga digga digga digga digga digga dum。
1: 现在我们听到的《假如我是一个妇人》是杰里伯克的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主角特维耶的经典独唱。这个唱段的旋律诙谐亲切，歌词质朴直白，情感表达真挚幽默，是音乐剧史上深入人心、流传较广的曲目。
0: Big tall house with the rooms by the dozen, right in the middle of Schönbrunn. A fine tin roof with real wooden floors below. There would be one long staircase just going up, and one even longer coming down.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正好的音乐歌剧轻松听系列。上一回咱们聊了几首让人上头的咏叹调，今天继续带大家解锁另外两首听了就想跟着哼的经典唱段。不用懂乐理，也不用穿礼服，坐在家里就能享受歌剧的精彩。首先登场的是音乐家奥芬巴赫的未完成之作《霍夫曼的故事》。用一句话概括剧情，就是它是19世纪的爱情奇幻漂流记。霍夫曼的故事讲的是诗人霍夫曼三段又美又惨的恋爱经历，每段感情都像坐了一趟情感过山车，最后这位大哥彻底是封心所爱了，他转而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艺术创作中。这部歌剧中最出圈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船歌，温柔的像月光下划船，听着听着就想谈恋爱。

接下来这首可以说是歌剧中的世界名曲，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它来自歌剧家比才的作品卡门，讲的是一个萨省的吉普赛姑娘和一位军官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这部剧火到什么程度呢？连香港电影都曾经改编过它，被拍成了《野玫瑰之恋》，同样大受欢迎。而这首《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就像卡门的人设主题曲，慵懒神秘，又拽又迷人。听完你大概也会懂为什么那么多人被他拿捏的死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动物狂欢协奏曲》完成于1886年，副标题叫做《大动物园幻想曲》，全曲一共14个乐章，借助不同乐器的音色，勾勒出狮子、大象、飞鸟、天鹅，一个个鲜活画面。刚才是第一乐章《影子与狮王进行曲》。那听过了百兽之王的威严登场，我们把目光投向沉稳憨厚的大象。接下来是第五乐章《大象》，低音提琴担当主角，钢琴与它相伴，低沉厚重的音色让这个庞然大物的形象多了几分憨态和幽默。而在这之后，我们要听到的中曲，仿佛动物们重新汇聚到同一狂欢之中，在热烈的气氛里为整部作品收尾。正好今天是8月12日世界大象日，借着动物狂欢节中的大象，我们继续延伸音乐小史专栏，将为我们讲述那首被誉为大象之作的钢琴协奏曲。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拉赫玛尼诺夫是20世纪世界知名的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在他的作品中，钢琴协奏曲是最具代表性也最为突出的一种音乐题材，对世界音乐的发展和进步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本时段和大家聊一聊拉赫玛尼诺夫创作的被誉为大象之作的第3钢琴协奏曲的故事。第3钢琴协奏曲是拉赫玛尼诺夫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以浓烈的情感表达和高超的演奏技术闻名于世。这部作品在钢琴协奏曲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钢琴协奏曲之王。

一边干着自己喜爱的农活，一边专心致志地为秋季的一场演奏会做准备。为了这个演出，拉赫玛尼诺夫在短短几个星期内专门创作了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三钢琴协奏曲气势恢宏，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这部作品标志着拉赫玛尼诺夫浪漫风格协奏曲的创作达到了顶峰。与第二钢琴协奏曲相比，它的钢琴部分与弦乐部分的对比非常明显，钢琴占了主导地位，试图让管弦乐部分俯首帖耳，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而管弦乐则不甘心扮演纯粹的伴奏者角色，为了能够与弦乐抗衡，钢琴独奏使用了在历史上很少有先例的饱满的强有力的和弦。钢琴的音色之多让人眼花缭乱，几乎涉及了所有的音区。钢琴、管弦乐组成了一道绵实厚重穿不透的铜墙铁壁。

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对每一位钢琴家来说都是一大挑战，既是技巧的挑战，也是体力的挑战。拉赫玛尼诺夫在纽约首演这首协奏曲的时候，把它戏称为大象之作。一位著名的音乐学者也曾经形容，演奏一次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在体力上的付出等于铲十吨煤，其难度可想而知。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学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刚才我们听到的《向往行》原版收录于2018年的《国家宝藏》第一季原声，那今天听到的特别版发行于2020年，把音乐的空间进一步铺展开来，在沉稳庄重的气质之外，也多了一份山河辽阔的盛世气韵。那稍后要听到的《满庭芳》依然来自《国家宝藏》第一季的原声，与《向往行》的昂扬气势不同，它的气息慢慢舒展开来，像从宏阔的开篇走入一段更加从容细腻的叙事。那随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关大周的《醉花间》，继续听他如何为国家

如果说有一支曲子能把唐诗宋词里的雅致与浪漫揉进旋律里，那关大周创作的《醉花间》一定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脱胎于古典词牌名，旋律婉转悠扬，开篇便以轻柔的民乐音色铺陈出一幅朦胧的写意图卷。竹笛的清冽，古筝的温润，二胡的绵长交织缠绕，恰似文人墨客醉卧花间对月抒怀的悠然心境。不同于传统民乐的规整演绎，关大周在创作中巧妙融入了现代编曲技法，让古朴的旋律多了几份灵动与通透，既保留了中式音乐的留白意境，又贴合当代听众的审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关大周的《醉花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2: 出来去观察，
1: 可以，这就是正念。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刚我们欣赏的作品《百灵鸟》，以这美妙的歌手交响版。这首作品源自哈萨克族民歌，交响化的处理把熟悉的民歌旋律放进更加开阔的管弦乐声唱，也勾勒出百灵鸟凌空飞翔的轻盈姿态。稍后时间，民歌也时尚专栏带来《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同样以百灵鸟作为核心意象，将器乐对飞鸟的描摹转化为人生的歌唱表达。
1: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2: 唱山歌
1: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3: 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感到困倦了吗？过量饮用咖啡或浓茶，不仅会扰乱睡眠节律，还可能导致心率过快，引发心慌心悸。这个时候，三。

15分钟的轻度拉伸运动最为适宜。快点跟随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试试做做手臂上举拉伸这组动作吧。双手十指相扣，翻转掌心向上，双臂伸直，举过头顶，身体微微后仰，感受手臂和脊柱的延伸，保持10秒，提神醒脑，为体能充电。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百年党史中的青春旋律》。今天是国际青年日，回望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余年峥嵘岁月，一代代中国青年在风雨中开路，在黑暗中燃灯，将滚烫的青春化作民族复兴的基石。当熟悉的旋律穿过九十余载光阴落在我们的耳边，依然能够听见闪光青春的回响。本期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百年党史中的青春旋律》，我们循着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的指引，一同聆听一段旋律的背后，那些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滚烫故事。
1: 报童的童声里藏着民族的呐喊。
2: 好嘞好嘞，日军在张家头桥下29军在察哈尔进行军事演习。
1: 田汉与聂耳的笔下流淌着国难当头的热血。
3: 我们真的需要一首有力量的歌了。
4: 聂子，我知道歌词怎么写了。
1: 当学生的脚步叩响大地，当战士的战歌震荡山河，一首歌如何从黄浦江畔的音符化作唤醒沉睡民族的惊雷，凝聚成抗击外侮的时代洪流。敬请聆听一段旋律的背后，那些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滚烫故事。
5: 吵死了，没看见老爷要去汇丰银行啊？
6: 我卖我的报，是你不看的。你不看报，怎么知道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
5: 你个小子，不给你办见识。
7: 呀，是聂叔叔和田叔叔写的歌。
8: 我们是要争夺战不争，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墙。我们今天是
9: 妹妹，你怎么会唱这首歌啊？
7: 聂叔叔教我的，他说这歌是给所有中国人听的。车夫伯伯会唱。
10: 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宽大出力量。
7: 麦茶阿婆也会唱，你们听。

0: 你这曲子写的还是太悲苦了，可袁大编导，我们拍的《桃李劫》不就是反映社会现实悲剧的电影吗？
1: 是悲剧没错，但不能让观众听完只剩眼泪啊！现在的中国需要的是抗争的力量，你也看到了，日本人正在步步紧逼，可南京政府呢？
2: 你听完，
0: 悲苦里要长出钢刀。你看这一个10岁丫头都知道国难当头，

0: 所以袁牧之就让你来找我了。
1: 是啊，我一时是真找不到灵感。
0: 哎，别急嘛，艺术创作需要情绪的积淀。哎，聂子，你又没吃饭？
1: 嗨，本来昨天发了工资，结果我下班回家路上就全捐给东北的流亡学生了。
0: 哎，你呀，走吧，我们出去打打牙祭，我请客，顺便听听街头的交响乐。听说查哈尔的事了。
1: 我从小毛头那儿买了份报纸，日本人在查哈尔挑衅，今年已经是第二次
2: 了。日本人占了东北，现在又要占华北，老子野心昭然若揭。
3: 老子野心昭然若揭。
1: 好像是东北的流亡学生，去看看。
4: 你们打得过日本不？
5: 刚才哪一说吗？
2: 还我东北！
4: 现在的学
2: 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未来就是国字动脸了。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说了，
1: 田先生，我们真的需要一首有力量的歌。
6: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土的沦丧，同学们，让我们打回老家去！
1: 国土的沦丧，天下的兴
3: 亡。
1: 聂子，
2: 打回老家去！
1: 我知道歌词怎么写了。
0: 写好了，
1: 好词。这首歌一定要用进行曲的节奏，而且必须是合唱。我知道了。
0: 哎，饭还没吃呢。
7: 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1: 真棒。小毛头学得真快，
7: 因为我听到好多人都在唱呢，留声机里流行的哥哥姐姐。对了，那天看到好多当兵的走过去也在唱。聂叔叔，我觉得咱们一定能打跑日本人。

0: 乖孙女儿。
1: 奶奶奶奶，今天音乐课学了首老古董歌。
0: 哎，
1: 同学们大家起来，
0: 担负起天下的希望。
1: 啊，奶奶你怎么会？老师说这是抗战时期的战歌。
0: 60年前啊，奶奶在霞飞路卖报，听见聂叔叔和田叔叔在电通公司楼上吵架，他们吵着吵着就写出了这首歌。后来呀，连伤病医院的伤员都用绷带缠着手指在墙上画五线谱。
1: 比动画片还厉害吗？
0: 比动画片厉害多了。当年你外公才16岁，听见收音机里放这首歌，偷偷揣着馒头就去报名参军了。你听，现在的孩子们唱起来还是跟当年一个调调呢。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微广播剧《岁月弦歌》，根据歌曲《毕业歌》为创作蓝本改编。《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原是为电影《桃李劫》创作的歌曲。1934年12月，随影片上映迅速传唱开来。词作者田汉敏锐地将毕业这一人生节点与救国的历史使命紧密连接，创作了《毕业歌》的歌词。曲作者聂耳从群众运动的呐喊、行军队伍的铿锵步伐中汲取灵感，以进行曲风格谱写了这首歌的旋律。滚烫赤诚的歌词，激昂奋进的曲调，使《毕业歌》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成为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精神号角。聂耳和田汉在创作《毕业歌》时，自己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创作本身正是那个时代的青年用青春和热血回应时代召唤、担负国家兴亡的真实写照。二人用艺术的光芒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我们刚刚听到的塞外舞曲是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先生1937年创作的内蒙族曲中的第三首。塞外舞曲的音乐主题来自传统民歌，小提琴曲运用民歌素材，将原本的叙事风格加以变化，成为了一首热烈奔放的舞蹈之歌，也成为了中国小提琴作品中的经典之作。继续为大家带来一首马思聪先生的作品，1944年创作完成的《牧歌》。作品以中国五声民族调式为基础，旋律优美宁静，主题舒缓悠扬。一起来欣赏马思聪作曲、石一岑改编、国家大剧院八重奏演奏的《牧歌》。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小提琴作为管弦乐器中重要的一员，带着一颗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种子来到中国后，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与东方文化同生共长，在中国的音乐百花园中开花结果，赢得了广大音乐家和人民群众的深深喜爱，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芒。100多年来，经过几代音乐家的不断努力，涌现出了许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作品。马思聪作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是中国现代小提琴音乐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真正推动了小提琴艺术在我国的本土化进程。凭借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和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深入研究，马思聪成功将中国民族音乐运用到了小提琴音乐的创作中。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是作曲家马思聪于1937年所写的内蒙族曲中的第二首，主题音乐就来自内蒙古民歌《城墙上跑马》。过去北方内陆地区许多地方的土城墙都很窄，在城墙上跑马只能往前，不能调转马头回来。人们在民歌里就借用城墙上跑马，调不回头，道出无法归乡的无奈与悲情。1937年，背井离乡的马思聪想起那首只有八小节的民歌《城墙上跑马》，在尝尽四处漂泊、动荡不安的滋味后，这首民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悠长悲伤的曲调，无尽的乡愁。马思聪的思乡曲体现出作曲家对祖国、对故乡的无限思念与深深眷恋。在抗战的烽火中，这首音乐作品曾拨动无数中华儿女的心弦，唤起人们强烈的爱国情怀，引发了广泛共鸣，成为早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代表作之一。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由小提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马思聪先生创作于1937年。马思聪曾经说，一个作曲家，特别是一个中国作曲家，除了个人风格特色以外，极为重要的是拥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这首兼具中国民族音乐特色和西方音乐技法的思乡曲，成为马思聪对其音乐理想的最好实践。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今天是国际青年日，让我们在古今中外的经典旋律中感受跨越时空的青春共鸣。

现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说起勃拉姆斯，人们总是会想起一个大胡子的严肃形象，但谁还不曾是个少年呢？这部第一钢琴协奏曲就是勃拉姆斯的早期作品，创作于1854到1858年间，是他的第一部大型管弦乐作品。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庄严倔强，情怀激荡，以磅礴的管弦乐开场，充满戏剧张力。这部作品虽然不是那种轻快昂扬的青春之歌，却以更深刻的方式诠释了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理想、挣扎与不屈的斗志，音符中澎湃着属于青春的热忱与力量。我们继续欣赏勃拉姆斯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作曲家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中，乐队与钢琴在竞奏中得到发展，戏剧性张力与交响乐思得到了高度融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主题有着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热情与活力，有一种青春的气宇轩昂。这一乐章使人想起贝多芬式的雄浑力量和勇进的气势，我们一起来欣赏。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今天是国际青年日，让我们在古今中外的经典旋律中感受跨越时空的青春共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20岁出头的舒伯特曾经在奥地利乡间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这首奏鸣曲就是创作于那个夏天。那时年轻的舒伯特正享受着青春的美好，在这首钢琴奏鸣曲中，我们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舒展自然的旋律线条好像让我们看到山坡下曲折流淌的溪水和在绿叶上舞蹈的阳光，在青春的时光中享受生活的诗意，正是音乐将这段美好记录了下来。继续来欣赏舒伯特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的第2乐章。

0: 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无论外部世界如何纷杂变化，音乐总是能让人守住心里的一片净土。在音乐中遇见最初的质朴与温暖，在音乐中我们仿佛能够聆听到殷承宗这位八旬传奇艺术家如梦幻般的青春。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钢琴家殷承宗演奏的作曲家舒曼的梦幻曲。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的是哥德堡变奏曲啊，这个古尔德的早期和晚期啊，就是这个青年和中年的两个版本，以及朱小梅女士的版本。我们一边听一边再聊聊啊。古尔德他呢更像是这个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顶级的这种演绎，对于哥德堡的演绎比喻成厨师做饭，做一道传奇菜谱啊。那么一个就像充满创意的科学家古尔德啊，另一个是像返璞归真的修行者朱小梅。那么古尔德尤其是这个1981年的版本啊，是在录音室里的建筑大师，我们可以这样来比喻啊，在一个绝对安静绝对控制的科学实验室里，然后他是一个建筑师或者程序员，他的乐器就是钢琴啊，像一台精密的计算器。注意看，就是我下面可以去找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录音和他演奏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像在母体里整个蜷缩着，然后当然跟这个我们在这里不多说，跟他的这个演奏的这个派别啊学的有关系，怎么抬手指怎么放手指，然后他的整个的那个状态像在母体里一样，又像是在一个科学实验室里的一个程序员在电脑前面坐着，那么追求的是音乐结构本身的完美清晰和逻辑，坐得很低，几乎趴在琴键上，边弹边哼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那么朱小梅女士呢，则更像一位修行者，每天打扫房间呐，整理庭院呐。钢琴对于她来说像是一个伙伴，带着温暖和岁月的包浆。她的演奏场所常常是真实的，有回声的空间，比如说大厅啊，或者某种回声很响的这个很夸张的音乐厅啊啊，那么音乐与空间、听众和自己内心是统一在一起，进行一种冥想式的对话，这很有意思啊，是这种感觉。好，我们继续听啊。刚刚这是古尔德的青年版本，下面我们来听朱小梅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哥德堡变奏的第13首啊，变奏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重奏是多声部器乐演奏形式，常见于室内乐，参与的乐器十分灵活，数量不等，这种随机搭配的方式让演奏更有乐趣。作曲家海顿有着弦乐四重奏之父的美誉，他一生创作了几十首弦乐四重奏作品，其中作品编号76号的第四首降 B 大调弦乐四重奏非常的出名。这首作品呢，还有一个名字日出四重奏，因为作品第一乐章的开头非常的美妙清澈，主题旋律由低到高，从暗至明，依次逐渐变化，好像朝阳冉冉升起，阳光穿透云层，缕缕晨光温暖着大地。之后音乐变得充满生机与活力，有一种朝气蓬勃精神抖擞的气质，把这份音乐中的满满元气带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欣赏海顿的日出四重奏。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公务员出身的作曲家夏布里埃的故事。在古典音乐领域，半路出家的作曲家不算少，许多著名作曲家都是后来转行从事音乐创作的，比如学法律的柴可夫斯基，学医的伯辽兹等等。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很有魄力的法国音乐家夏布里埃。夏布里埃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母亲非常喜欢音乐和舞蹈。童年时，夏布里埃就显露出音乐财富，他六岁开始学习钢琴，八岁就已经开始尝试作曲。但是由于父亲一心想要培养他继承自己的事业，在夏布里埃15岁时，全家便迁往巴黎，让他攻读法律。

1861年，夏伯里埃毕业后便在法国内务部任职，这一干就是将近20年。不过这些岁月对他来说并没有虚度，由于夏伯里埃对艺术的热爱，他结识了不少真正的艺术家，包括象征派诗人魏伦、印象派画家马奈、莫奈、雷诺阿等等。他自己也在不断地自学音乐，并在音乐圈找到了一些知心朋友，包括杜帕克、弗雷等。让夏伯里埃事业发生转折的事情发生在1879年，当时夏伯里埃同他的

好友作曲家杜帕克专程到慕尼黑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夏布里埃被瓦格纳的音乐深深震撼，就此下定决心要献身于音乐创作。1880年，年近40岁的夏布里埃放弃了他在内务部的职位，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创作之中。即使在今天，让一位中年男人辞掉公务员的工作去转行，也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在此之前，夏布里埃已经创作并上演了喜歌剧《星宿》和《无意的教育》，被巴黎的观众视为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业余作曲家。在夏布里埃所有的创作中，除了几部比较闻名的歌剧、少数各有特色的钢琴作品和浪漫曲外，夏布里埃最重要的作品就是管弦乐狂想曲《西班牙》。夏布里埃优秀的作品总是显露出一种生机盎然的情绪，还有嘲弄式的幽默感和打动人心的诗意。以作曲家的身份出道后，夏布里埃全心全意创作音乐的时间大约有10年。后来由于疾病的困扰，他的创作效率大大降低。1894年，年仅53岁的夏布里埃与世界告别了。不过，幸好有着黄金般的10年创作期，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他那么多优美的音乐作品。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弹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今天是国际青年日，让我们在古今中外的经典旋律中感受跨越时空的青春共鸣。不论年纪几何，只要怀揣梦想，步履不停，努力奋斗的人永远都洋溢着青春的蓬勃朝气。曾经参与创作舞剧《虞美人》《红色娘子军》等经典作品的作曲家杜明心，年近九旬时依然笔耕不辍，以源源不断的乐思与灵感讴歌着北京这座古老又充满朝气的城市。今天和大家分享作曲家杜明心在89岁高龄时创作的一部京味十足的音乐作品《北京颂》。流淌的旋律诉说着北京城的变化，钢琴和乐队的默契配合，用音乐搭建起一座说不尽的北京城。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北京故事是一首充满时代气息的音乐作品，由青年作曲家李尚谦创作。作曲者认为，北京是一座不仅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同时也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城市。室内乐作品《北京故事》采用了带有京剧元素的旋律与京剧中常用的乐器来体现北京的悠久历史，用大阮模仿三弦的音色，用二胡和琵琶模仿京韵大鼓的唱腔来体现北京的民俗文化，同时还将摇滚元素融入作品之中来体现现代北京的青春活力。一起来欣赏中央民族乐团室内乐团演奏的《北京故事》。

0: 和睦。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的曲艺源自唐代诗人王维的几首与空山相关的诗，鸟鸣涧、山居秋暝和鹿柴，诗人以寥寥数句勾勒出极具中国山水画面感的空山景象，折射出的静美空灵令人回味无穷。

历经数十年时间的沉淀，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对古诗所展现出的意蕴体会得愈加丰富。从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空寂，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恬然，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到繁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和煦纷雨，都蕴含在了音乐当中。一起来欣赏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低音笛演奏王自恒，打击乐演奏赵冰。

0: 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里讲述的空城计反映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诸葛亮派兵攻打魏军，只留少数的老弱残兵守城。司马懿带兵杀来，诸葛亮传令大开城门，并派人去城门口打扫道路，他自己在城楼上端坐弹琴，琴声不乱。司马懿见此，恐怕城中布置了伏兵，于是退兵而去。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作品《空城计》，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音乐专辑《三国》。在《空城计》这首作品中，古琴悠扬沉静，尺八诡异无定，古和弦乐则仿佛是黑沉沉的压境大军。音乐制作人叶云川以跨界音乐的创作理念，用中国乐器表现三国故事中的主要人物， 用西方交响乐队烘托宏大的气势，使旋律动听的同时增强了音乐的戏剧张力和画面感。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雨不像春雨般娇羞，也不似秋雨般凄苦，而是多了一份潇洒与随意。它来时雷霆万钧，走时留下一份清凉。几千年来，诗人们也记录下夏天雨水的美好。它是范成大眼中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的喜悦，是苏轼笔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洒脱，是杜牧心中可惜和风夜来雨，最终虚度打窗声的宁静，是欧阳修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和声的悠然。

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连绵的阴雨之后，天气终于放晴。半城大为满院的夏日光景写了一首诗起情。诗歌前两句勾勒出庭院清幽繁茂的模样，喜悦则藏在后两句的点睛之笔里。整首诗既有诗人体察四季，安然接纳时光变迁的细腻心境，又暗含对时光悄然流逝的清淡感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钟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北宋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做通判。这一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七日，苏轼泛舟西湖，突然下起雨来。他的这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写的就是这场猝不及防而又转瞬即逝的雷雨。短短四句写尽西湖瞬息万变的风光，在这一场来去匆匆的风雨里，藏着苏轼面对人生风雨通透豁达的心境。这首诗也是有关杭州西湖的一首传世佳作。

约客，宋，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常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是梅雨季节，持续连绵的阴雨，温度高，湿度大，是梅雨季的主要特征。宋朝诗人赵师秀就在诗作《约客》中记录下黄梅时节独有的景致。诗人借江南梅雨的清幽景致，写出独处时淡淡的闲适和怅然。

古人把一年四季不同心情里遇见的雨全都写进了诗句里。雨就像一条能穿越千年的纽带，不用我们刻意死记硬背，只要窗外一落下雨点，脑海里那些诗句自然而然就冒出来了。这一刻，我们仿佛和千百年前的诗人站在一起，看着同一片落雨，体会着同样的心情。诗歌不仅记下了春夏秋冬的模样，更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独一份的时令浪漫。雨声一响，古人留下的诗意就又一次来到我们身边。那些裹在雨里的悠然、豁达和欢喜，就会轻轻落在我们心上。雨打河畔清韵长，一帘夏意漫诗囊。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由赵东林作曲的京胡作品《老戏迷》，极具市井气息与人文温度。这首作品以寻常生活为灵感，描绘出老戏迷在街巷间操琴自娱，沉醉在皮黄唱腔里的生动画面，韵味绵长，烟火气十足。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江克美担任京胡独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小乐队伴奏，选自江克美的胡琴演奏专辑《霸王别姬》。

京胡作品《老戏迷》在京剧皮黄腔的基础上大胆拓展，江克美的京胡演奏快慢相生，张弛有度，既有地道醇厚的戏曲韵味，又不失现代器乐的灵动洒脱，将老戏迷怡然自得、悠然沉醉的神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尽显京剧艺术扎根生活的独特魅力。

唐朝文学家温庭筠的《金泉词》中有一句：“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古人以内敛安静的笔触写出心中万千情节，千年之后读来依然令我们心有所感。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创作的箫与打击乐作品《水风》，就以安静的箫曲阐释了与古典文学审美一致的山月水风意境之美。现在我们听到的作品正是箫与打击乐作品《水风》，箫演奏王自恒，打击乐演奏赵冰。

0: 西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自得琴社深耕宋代音乐文化，依托宋代琴家郭勉、潇湘水云的思想意境，打造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内核。现在我们听到的泛沧浪是紧扣音乐会水云归题演的作品，改编自郭勉的同名琴曲泛沧浪。郭勉的琴曲泛沧浪最早收录于明代朱权所编的神奇秘谱，表现志在驾扁舟于五湖，气功名如一介，在风月而拨弄云水，藐世事之若浮欧的隐逸之志，是宋代文人淡泊美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将郭勉的泛沧浪改编重构，以古琴、笛箫等中国传统乐器搭配西方管弦乐的演奏，以更加丰富的音乐层次放大泛舟江海释怀尘扰的通透感。紧扣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文脉永续云水归心的创作主旨，展现宋代文人寄情山水超然物外的人生追求。古琴为舟，箫声作集，云水之间放下心中的沉虑，一起来听宋人藏在弦音里的孤清与旷达。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现在您听到的这段音乐里有两件乐器是2400多年前铸造的，它们就是编钟和编磬。这段录音也非常的珍贵，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初期的曾侯乙编钟震惊了全世界。这不仅是中国音乐考古，也是世界音乐考古的一件盛事。这套由青铜铸造的65件大小不一的编钟，重达5000多斤，在地

下埋藏了2400多年，一中双音，音域5.5/8度，7声音阶，可以完整奏出12个半音，还可以转调。专家推测，这套钟是由5个人用木锤敲击演奏。最让音乐学家感兴趣的是刻在全套编钟上的2800多字的铭文，他们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的乐理全书。1986年，经国家文物局特批，中国唱片社在湖北省歌舞剧院历时1个多月，用出土的圆钟录制了《千古绝响》唱片。参与录音的李大康先生说，每天晚上10点开始录音，一直到清晨鸟叫了就停止。作曲家王元平是这张专辑的主要创作者，他说当时创作时的心情是怀着一种敬畏之情，同时还有一种新奇的感觉。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乐器，他们会发出什么样的音响呢？录音时他感受到了曾侯乙编钟的音色确实很不一般。现在我们听到的作品《楚殇》就是由王元平编配的。乐队中除了用曾侯乙编钟、编磬，还用了古筝、陶埙、笛箫等乐器。乐曲表现了被流放后的屈原忧国忧民的悲伤情绪。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漫念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擅长演奏笛、箫、巴乌、葫芦丝、埙、管子等乐器。他演奏巴乌时，气息控制非常讲究，音色细腻委婉，而在演奏竹笛时，特别是在演奏北方笛曲时，又完全是粗犷豪放的风格。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根据传统古琴曲改编的音乐作品《伯牙摔琴》，王铁锤在这首作品中担任埙的演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心静天地静，无求心自平，万物有道造化生，云雨本天应。由范明工作词，吴彤作曲并演唱的音乐作品《求雨者》是一首极具哲思的音乐作品。这首作品以空灵的人声与极简的编曲来表达向内求安、守一清明的东方智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笛箫演奏家胡帅的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收录了《梦》《上》《和》《竹春》《暮光》《圆》这六首风格各异、跨界融合的音乐作品，涵盖多种曲风，突破了传统笛子的表现模式，探索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音乐元素的对话形式。 胡帅以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融合现代流行音乐的思维模式，创作了《笛乐新纪元》这张充满诚意的音乐专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专辑中收录的作品《上》。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1: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华夏民族乐团演绎的经典民乐作品《幸福年》，这首具有喜庆风格的音乐作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幸福年》由刘明元创作，崔新配器，是一首短小精干、旋律动听的民乐合奏佳作，主题取材于我国北方民间音乐，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华夏民族乐团的演绎极具层次感，以板胡和唢呐这两件具有北方特色的乐器作为领奏，配以弦乐与锣鼓的衬托，既保留了民间音乐的质朴灵动，又融入了专业乐团的精湛技法。

在幸福年的开篇，锣鼓轻响，铺垫氛围，板胡与唢呐交替奏响主旋律，旋律明快流畅，节奏活泼，如春风拂面，瞬间点燃喜庆气息。作品中段配器愈发丰富，弦乐舒展绵长，锣鼓节奏错落有致，领奏乐器与伴奏乐器相互呼应，层层递进，表现了人们喜迎新年、阖家团圆的喜悦心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瑞明音乐出品的音乐专辑《三国》由著名录音师李小佩操刀录制，邀请数十位演奏家助阵，张强的琵琶，张维良的尺八，赵家珍的古琴，杜聪的笛箫，王建华的打击乐等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三国》收录的作品《赤壁》。

赤壁之战既有水上楼船的火攻，也有陆上兵马的阵地鏖战，战争进程相当复杂跌宕。音乐作品《赤壁》从铜管乐吹响号角，弦乐铺垫森严气氛，到神秘莫测的尺八渲染，再到管弦乐队描摹的大战铺天盖地而来。 对阵双方兵力强弱的悬殊，以及出人意料的终局结果，由各种乐器音色音量的极致对比而表现得分外强烈。东西方乐器共同营造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超然境界。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音乐厂牌瑞敏音乐的创始人，著名音乐制作人叶云川非常热爱三国的故事，他小时候就看过很多遍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陪伴着他的成长。后来他听到一些关于三国主题的音乐，总觉得不能完整表述他心中的三国故事，于是就有了创作三国主题音乐的意图。后来叶云川联手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王宁教授，通过与多位作曲家的沟通探讨，前后用了3年时间，博采众长，数易其稿，在2007年完成了音乐专辑《三国》的创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中的作品《长坂坡》，这首作品琢磨于赵子龙单骑救主的奋力苦战，古筝在弦乐的波涛上渲染出长坂坡之战的跌宕，板鼓声声似马蹄，琵琶轮符如画影，那一番短兵相接的激战场景可谓栩栩如生。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打破经典的刻板印象，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7: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所绘的巨幅长卷，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运用中国特有的工笔画技法，记录了北宋末年汴京，也就是现在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经济繁荣的写照。清明上河图绘制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各有特色，是一幅技艺高超、内容丰富的北宋风俗画，也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今天我们要用听觉来感受这幅绘画作品。作曲家史志友将清明上河图这幅图画变为音乐描述，以色彩不同、风情各异的音乐段落，完成了一幅中国音画。

一段序曲之后，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要进入到《清明上河图》这幅名画当中了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盛世图。

作为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最华美乐章的盛世图，以混声合唱引出主题动机，随后弦乐队、铜管、打击乐以宏大的气势奏响了盛世图的前奏，接着演奏家宋飞以深情的高胡演奏，开始讲述祥和的盛世之歌。

《放风筝》是一首在我国北方地区广为传唱的民歌，春光明媚，百花盛开，风和日丽，难得出门的姑娘们也借着大好春光外出踏青游春，带着自己巧制的各种风筝尽兴的游玩。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根据民歌改编的二胡曲《放风筝》。

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唐朝诗人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在秦朝时就有了琵琶，当时叫秦汉子，也叫秦琵琶。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说，琵琶本出湖中，马上所鼓也，推出前曰琵，引首却曰琶。可见琵琶的名字来自它的演奏方法。从西域传来的另一种琵琶和本土的琵琶后来进行了融合，琵琶在唐代发展到了高峰。除了我们现在常见的四弦琵琶，还有五弦琵琶。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更是将琵琶的演奏艺术特点描绘得生动形象，流传千古。清初至民国，琵琶形成四大流派：崇明派、平湖派、浦东派和汪派。瀛州古调小月儿高是崇明派的代表作，它表现了皓月当空充满诗意的景色。这首作品非常考验演奏者如何以动表现静的功力。琵琶演奏家吴蛮30多年来通过他一次次的演奏，让世界上更多观众认识了中国琵琶的独特魅力。关于在演奏《小月儿高》时如何更好地把握这首作品，我和他做了交流。吴蛮说，首先要体现音乐的意境，第二是要表现琵琶的语言特点，在演奏音色变化中找到琵琶音乐的韵味，最后是要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

在维吾尔族语当中，亚克西是好的意思，由曾聪、阿利木共同作词，阿利木作曲并且演唱的歌《亚克西最美新时代》，赞美了今天非常美好的生活，以动感的节奏描画出了一幅最美新时代的美好画卷。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阿利木首次尝试词曲创作的音乐作品。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接下来我们请出汤飞，美丽新疆，深爱故乡。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周璇演唱的《蝴蝶》，这首歌用旋律寄托情思，用歌词表达思念，或是对远方的思念，又或是对暂时的离别，把那份情意融进歌中，唱在心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茉莉花是刻在国人记忆里的经典旋律，它以优美缱绻的曲调勾勒出东方雅致，用清新的歌词承载着中国人的美丽乡愁，更凭着独特的韵味走出国门。如今茉莉花的足迹已经遍及世界，成为了跨越国界的音乐语言。

惧韵味，三位成员的演唱和谐纯净，如同江南烟雨一般细腻温婉，既保留了原曲的清新雅致，又以丰富的和声赋予了民歌更加鲜明的层次感，让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吟唱更显灵动悠扬，尽显传统民歌的本真之美。

女高音歌唱家周璇在歌曲《今夜茉莉花》当中进行了颇有创意的跨界演绎，整首作品以江南民歌《茉莉花》的经典旋律开篇，巧妙融入歌剧《图兰朵》的经典唱段《今夜无人入睡》，东西两种风格的碰撞交织，让整首作品更显多元化。

周璇甜润婉转的嗓音，既表现出了茉莉花的东方韵味，又通过跨界编排拓展了民歌的音乐维度，让世人所熟知的茉莉花在传统与创新的表达中焕发出别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阅万卷书，行万里路，阿云嘎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月行万里》。阿云嘎将歌曲当中的画面感和故事性唱进了每个人的心目当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蓝天下唱一首宽广的歌，大海边唱一支蔚蓝的歌，高原上唱一曲古老的歌，新时代唱一首幸福的歌。由龙涛作词，石浩作曲的音乐作品《幸福的歌》，以欢快的节拍让我们感受到了幸福的感觉。这首歌曲的演唱者陈英竹曾获第14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族声乐比赛第1名。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收听。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琪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天下。

苗族有飞歌，彝族有核心调。核心调顾名思义，就是当两个人心意相合的时候会唱起的旋律。在芦笙、木叶的伴奏下，歌声的旋律使两个人的感情更加融洽，来表达心意，传递信息。来听彝族民歌《

0: 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值得来录。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刘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歌曲《查干湖》《我梦中的天堂》是乌兰图雅演唱的一首音乐作品。查干湖位于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交界的地方，蒙语的意思是白色圣洁的湖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特别是渔业资源非常丰富。蒙古族歌手乌兰图雅用歌声表达了他对查干湖的向往和喜爱。查干湖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以楼兰为题的作品，叫做《楼兰姑娘》。这首作品创作于1994年，由杨海潮、傅林填词、傅林作曲，于静演唱的《楼兰姑娘》。有一个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来到美丽的五彩云南。白族有非常丰富的对歌的这样一个文化，同时呢，他们也有很多古老的曲调，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在这里要介绍给大家的放羊调。放羊调、背牛调、西山调、背岩调、泥鳅调，各种调当中其实都是在生活场景、劳动场景当中产生的，所以到了放羊调，显而易见呢，应该是在放羊的过程当中，人用情感和羊的一种交流，和自然的交流，以及把自己的期许、希望都寄托在这样一个歌曲当中。在这样一个非常欢快的热情的一个放羊曲调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白族人特别朴实真挚的情感，以及对家乡美好的一种歌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切都在一个非常古朴的曲调以及质朴的歌词当中能够体现出来。

0: 哪里走，我牛天我咋么睡。
1: 我们的音乐录制其实在云南大剧院的音乐厅录制，但是呢，当我们的白族小伙子段迎冲穿上他那个大的羊皮袄，背着一把龙头琴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音乐厅全部聚集在他的身上，因为一个人背后的民族的文化的丰富性，那样的一个氛围感足以吸引你忘记我们在什么样一个空间当中，似乎我们每个人都随着他的热情的歌声从昆明飞到了大理古城，飞到了苍山洱海，飞到了美丽的五彩云南。那么大家一起来欣赏这样一首白族民歌

0: 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说到梁祝这段缠绵的爱情故事，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在60多年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次亮相，经久不息的掌声在音乐厅里回响。60多年过去了，这部作品依旧是舞台上常演的曲目，并且已经走向了世界。马上我们欣赏到的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梁祝》。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7: 3、2、1，
6: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

继续听歌吧，有请于海洋带来这首《青春之歌》。当我们歌唱青春时，总是能抒发最真挚的情感，因为随着旋律跳跃的不仅仅是音符，更是我们美好的年华。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时间的远方》，这首歌用时间的远方来描述乡愁，既有诗意又有哲理，同时也表达了游子的回家梦和思乡情。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是熊天平和杨洋共同演唱的《幸福像阳光一样》。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来听王丽达《我们圆了小康梦》。

0: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由作曲家赵林领衔创作的音乐专辑《古诗同韵》，是一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古诗词歌曲专辑。专辑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初衷，将中小学课本中的古典诗词进行谱曲，音乐节奏轻快，朗朗上口，非常适合孩子们学习。我们即将听到的是赵家静云演唱的专辑中的歌曲《矢志塞上》。

0: 蝶兰，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红遍我国大江南北的川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旋律活泼，节奏欢快，仿佛带着太阳一般无限的能量，唱的群山闹起来，唱的深谷醒过来，将一片片山川河流都染上了欢乐的色彩。这首民歌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内涵，成为人们顽强不屈、热爱生活的精神象征。2007年，《太阳出来喜洋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

当经典的川渝民歌遇到布鲁斯，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新面貌呢？布鲁斯版的《太阳出来喜洋洋》由大提琴奏出主旋律，随后萨克斯重复呼应，鼓声参与到布鲁斯的节奏。

歌让人忍不住跟着引吭高歌，而布鲁斯则让人止不住地想跟着摇摆。民歌直抒胸臆、自由洒脱的旋律，将略带忧伤的布鲁斯点亮，律动的节奏带动经典的旋律，给人一种一直向前的感觉，表达出劳动人民的豁达开朗。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林宝带来的《上海谣》。这首《上海谣》由林宝用上海话演唱，歌曲以小见大，用上海普通百姓的三代生活折射出大上海的变迁。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挥手迎着一阵风，迎着山河遥远的回声，云中总有一抹红，照见你们勇敢的一生。由董玉芳作词，李建恒、张琴作曲，张英奇和王传月共同演唱的《铭记》，是一首饱含家国情怀、致敬峥嵘岁月的音乐作品。歌曲《铭记》立足厚重的历史底色，聚焦抗战岁月，以温润又铿锵的旋律、真挚且厚重的歌词，倾诉对党和祖国的深情，传承不朽的抗战精神，是一首回望历史、致敬先烈、礼赞盛世、寄予未来的诚意之作。在歌曲《铭记》的演绎上，张英奇、王传月两位歌唱家的演唱极具感染力，声线恢宏大气又饱含温情，高低音流转之间既有回望烽火岁月的崇敬，也有见证盛世山河的骄傲，更有奔赴崭新未来的笃定。悠扬厚重的旋律层层递进，搭配质朴深情的歌词，将家国大爱、赤子情怀娓娓道来。歌曲《铭记》兼具艺术美感与精神力量，让听者在旋律中感悟历史，通过歌声厚植爱国情怀。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听歌，有请魏金栋带来这首《家在北方》。

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出的是赵鹏演唱的《中华民谣》，男低音深沉的演唱，给这首作品增加了别样的味道。今天的民歌走天下就是这样，我是陈阳，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由蕊丧理想人生乐团带来的《在水一方，至少还有你》。他们用阿卡贝拉的方式融合改编，将两首经典作品无缝衔接，和声的编排非常的精巧丝滑。而在歌曲的内容方面，他们不仅呈现了伊人在水之湄的朦胧思念，也将珍惜身边人的笃定情感向我们传达，情绪层层递进，两首歌的经典段落自然交织，不同声部的人声在其间相互呼应，温柔又富有层次感。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这首歌曲是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带来的《掀起你的盖头来》，俏皮活泼的童声合唱搭配着轻快灵动的节奏，带来新疆歌舞特有的热烈氛围。这首歌曲材于维吾尔族的民间生活，描绘了掀起盖头时看见美丽姑娘的欣喜和俏皮。 趣味十足的和声设计，富有跳跃感，把童声的清亮音色和歌舞中的欢乐氛围都烘托得格外鲜活。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什么样的歌曲最容易让我们感慨时光呢？我想或许不是直接讨论时间的作品，而是那些关于少年的歌。

上世纪八零年代初，一部来自德国的经典电影《英俊少年》风靡我国，片中那首根据主演的故事量身打造的歌曲《小小少年》成为家喻户晓的儿歌。歌曲原版就是由电影的主人公海因切演唱，他清亮的歌声赢得广泛赞誉，成为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小小少年》，孩子们的歌声充满天真烂漫的气息，将少年时光的无忧无虑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舒缓而灵动，契合歌曲主题。凭借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演绎，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的这个版本成为了几代人童年记忆中的经典儿歌。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梦之旅演唱组的小小少年，这个版本中三拍子的合唱改编充满了慢时光的悠然与年少时的情愫，洋溢着理想主义的阳光与涟漪，清新女声与沉稳男声交错配合，令人沉浸于无尽幻想的气氛中。

0: 2024年，周一赛的乐队为电影《抓娃娃》翻唱了一版《小小少年》作为电影插曲，他们从中年人的视角对歌曲进行改编，仿佛是在与歌词中的小小少年进行隔空对话。主唱边远的唱腔潇洒而豁达，新加入的说唱段落也格外暖心，似乎让人可以在音乐中与少年时的某个遗憾达成和解，也让人们在老歌中获得新的感动。
1: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

这首歌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跟着一起欢快地哼唱，可能还会手舞足蹈，希望把自己的浑身热情都可以挥洒出去。来自于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的《歌声与微笑》，这首歌由古建芬作曲， 王健作词，1986年在第一届上海电视节上首次演出就被广泛传唱，并且在1989年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进行表演。这首朝气蓬勃的歌曲，不知道在您的记忆当中有哪些美好的往事呢？歌声飘至世界各地，也将快乐与热情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

0: 众山小。
1: 大自然把神奇秀丽的景象全都给了泰山。杜甫的《望岳》，全诗没有一个望字，却仅仅围绕望字着笔。由远望到近望，再到凝望，最后是俯望。杜甫创作这首《望岳》时，正值20出头的青春年华，虽科举落榜，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心中的豪情壮志。借着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他抒发了自己勇于攀登、傲视一切的雄心。穿越千年时光，杜甫诗作中蓬勃向上的朝气依然鼓舞着现今的我们。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的指挥叶毅，2022年创作了合唱作品《望岳》，以无伴奏的人声形式来表现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作。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夏天的味道是怎样的呢？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许飞的一首《夏天的味道》，以蝉鸣、星空等元素为载体，诉说着青春的暗恋心事。民谣式的慵懒唱腔，将夏日的青涩与温柔娓娓道来。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今天要为你带来的治愈作品是来自音乐人 Litra 的一首 Circle of Life。 Litra 的本名是伦纳德·施罗特，一位来自荷兰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在音乐生涯的早期，他以好事音乐风格走进大众视野，作品风格横跨了电子、流行、轻音乐等多个领域。随着自身的创作理念不断成熟，他的创作重心逐渐转向了松弛、舒缓、助眠方面的氛围电子乐，更是以艺名 Litra 专注打造那些能安抚心灵的音乐作品，为听众搭建起安静又治愈的听觉空间。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一曲 Circle of Life 正是 Litra 极具代表性的疗愈单曲。这首作品以生命轮回、自然自愈为创作中心，作品的旋律舒展绵长，音色干净温柔，整首作品没有强烈的节奏冲击，只有缓缓流淌的平和与温暖。曲子听起来既像清晨缓缓散开的薄雾，又像傍晚静静流淌的溪流，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温柔的力量，可以轻轻包裹住紧绷的情绪。接下来就让我们在 Litra 的这一曲 Circle of Life 当中放下烦乱与匆忙，静静感受这份来自生命和自然的治愈之力。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

这首歌是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的同名主题曲，由陈奕迅演唱，创作围绕着普通人生命里的意外与相逢展开。陈奕迅用娓娓道来的语气诉说着平凡相遇的感动，没有刻意浓烈的情感爆发，却用细腻的唱功把陌生人之间相互救赎的温暖细细刻画，充满了共情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用这首歌也祝福您可以在生活中遇到很多不期而遇的美好。

0: 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鲁阿卓，飞歌醉秦淮，以苗家风情为背景，用迎宾酒、芦笙舞、太阳鼓等苗族特色文化元素，描写了苗族人民热情招待远方来客，共同歌舞欢庆的场面，展现了苗乡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阿鲁阿卓作为民族歌手，演唱中融入了鲜明的民族唱腔特质，声音高亢明亮又富有感染力，传递出苗族儿女的豪爽性格。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在爵士乐坛，有一位女歌手被后人称为爵士乐第一夫人，她的嗓音如同一件完美的乐器，音准精确到每一个半音，音域横跨三个八度，即兴女声演唱更是无人能及。她就是 Ella Fitzgerald， 艾拉·菲茨杰拉德。她用将近60年的歌唱生涯，为后世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爵士音乐丰碑。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回味这一份清澈而温暖的曼妙女声 ，Ella Fitzgerald。

Let's do it， 就这样吧。这是 Ella Fitzgerald 在1956年演唱的歌，收录在她的专辑《艾拉·菲茨杰拉德唱科尔波特作品集》中。我第一次听到她是在电影《午夜巴黎》中。科尔波特作品集这张专辑被公认为是她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艾拉的演唱咬字清晰，轻盈俏皮，他将那一份关于万物皆会相爱的幽默与优雅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张唱片在商业上大获成功，也成为了后世爵士歌手致敬经典的方法。

有时候气氛到了，也会想要像爵士歌手们那样即兴唱上两句。那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 Ella 的经典歌曲 Misty 迷雾。这首原本由钢琴家厄罗尔·加纳创作的器乐曲，经过填词之后成为爵士乐中最动人的情歌之一。 Ella 的版本用纯净的声线将原曲朦胧温柔又略带伤感的氛围描绘成一幅精致的音画，在副歌高音处他举重若轻的技巧像是雾气慢慢散开，余韵悠长。很多乐迷将这首作品视为他对慢板抒情曲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也成为后来许多歌手翻唱 Misty 时绕不开的参照版本。

那最后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 Ella Fitzgerald 和 Louis Armstrong 合作的 Summertime 夏日时光，选自格诗温的歌剧 Porgy and Bess 波奇。

艾拉的嗓音清澈悠远，就像是夏夜河面上吹来的凉风。阿姆斯特朗独特的沙哑演唱与温情脉脉的小号独奏，则是为这一首摇篮曲注入了大地的暖意。在他们舒缓而深情的歌声中，仿佛夏日黄昏的阳光静静追逐着树影，柔和的风顽皮地拨弄发梢，一切的一切都宁静和安详。我想此刻的时光也是永恒的。

Ella Fitzgerald， 她的歌声里充满一种温和的光明感，她的力量恰恰来自那种几乎本能的精准与发自心底的喜悦。她在唱快乐的歌的时候，你会忍不住跟着摇摆，她在唱忧伤的时候，空气也被镀上了一层温柔的月光。听她的歌，你会发现最动人的曼妙歌声是把顶级的唱功唱成最朴素的真诚。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歌剧《小二黑结婚》的经典选段，由吴碧霞演唱的《清粼粼的水，蓝盈盈的天》。歌词以清澈山水为开篇，描摹了主人公小琴对恋人二黑的思念，充满质朴的乡土浪漫。而作为民族歌剧的经典唱段，吴碧霞的演唱采用了民族声乐技法，咬字清晰，富有韵味，嗓音婉转清亮，将少女的羞涩思念与解放区的清新风气完美融合。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向日葵盛开的夏天》。这首歌以四季为框架，用向日葵隐喻离别后的成长。飞儿的演唱从伤痛追忆逐渐转向释怀感恩，最终落脚于陌生未来里更勇敢的成长主题。

1820年，当手风琴初次由西欧传到俄罗斯的时候，它还只是小巧的六角形。经过大约10年的发展，它悄然演变成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乐器，开合音箱式的5件、7件、8件式图拉手风琴。1905年，在圣彼得堡诞生了第一台键钮式手风琴，它的音色独特，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与键盘式手风琴的黑白琴键不同，键钮式手风琴的右手部分由一颗颗按钮构成。人们为了纪念俄罗斯著名的古手风琴演奏家巴扬，便将这种琴命名为巴扬式。

巴扬手风琴的键钮排列很有讲究，每相邻的三个键钮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紧密排列的键钮使得演奏者右手的手指能在两个八度范围内轻松演奏，也让巴扬产生键盘式手风琴无法比拟的

虽然是一个由外国传入的乐器，但是手风琴音乐却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炽烈地燃烧了起来，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它在俄罗斯人民的手里，既可以娓娓奏出清新的小调，也可以唱响铿锵豪情的战歌。无论生老病死，手风琴音乐描绘了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正因为这样的独特性，岁月流转，无数经典的手风琴曲和传说一样，留给了时间。

把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6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曹蜢乐队《半点心》，他们将这首歌唱出了慵懒、调皮和撒娇的感觉。当然，这种风格在当时的整个歌坛都是不多见的。很多人都在问说，到底什么叫做半点心呢？有人说，半点心就是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不能太满，要留有余地，不然会物极必反。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请出小虎队演唱的叫做《叫你一声 My Love》，虽然说只是一首情歌，但是与同时代那样或细腻或伤感或婉约或愤怒的情歌相比，小虎队的这首情歌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干净、清澈和透明，让人在情感的纠结当中同样能感受到一种近乎于天真无邪的浪漫情愫。一起来听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

0: 真随心动，
1: 先随悦动。
0: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
2: 久坐之后，有没有觉得腿脚酸软，腰膝僵硬？此刻正是打破僵局的最佳时机。嗨歌响起，我们来一组下肢循环运动。坐姿抬腿，坐直身体，双腿并拢，缓慢抬起与地面平行，保持5秒后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童年这首歌自罗大佑创作以来拥有众多的翻唱版本，黑鸭子演唱组就是其中之一。黑鸭子的演绎凭借柔和纯净和专业的和声表现，为这首经典歌曲的传播提供了另一种审美的可能，既保留了原曲的民谣叙事精髓，也赋予了这首歌一种历经岁月沉淀后的宁静与怀念。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里的人物，她聪慧机敏，歌如泉涌，有歌仙的美誉。上世纪60年代，作曲家雷振邦在为电影《刘三姐》配乐时，在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壮族民歌风格的基础上，经过编选和加工，突出了这些民歌比喻生动、讽刺幽默、纯真质朴的特点，用音乐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的人物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世上哪见树缠藤》。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了一春又一春。一曲世上哪见树缠藤，唱出了山盟海誓定终身，今生明誓不离分的爱情承诺。这首属于刘三姐的爱情咏叹，久经传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当我们听到作曲家孟可为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创作的歌曲《藤缠树》时，可以用惊艳来形容。管弦乐中铺排的情感更加荡气回肠。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藤缠树中缠绵悱恻的爱情足以惊天动地。倘若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由齐秦和齐豫姐弟俩演唱的旋律，相信你也将无法把它忘怀。

0: 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黄炫国演唱的《冰》。

边关月恋，道尽边防官兵心底的思乡情愫，彰显他们坚守岗位、保家卫国的赤诚情怀。边关月恋以诗意的歌词勾勒边关月色，让人仿若置身边疆，与官兵同守一轮明月，共寄一缕乡愁。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吉他曲《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时，不免都会产生这样的好奇：这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宫殿，能让这首曲子听起来如清泉般淌过心底，如婴孩般的恬静柔美，却又能在静谧幽怨中让人无限遐想？每当曲子响起，听着心里不免总会莫名地生出忧伤，仿佛

不是一位落寞的老人在向你追忆他过往的繁华，娓娓而谈，语调中透着苍凉。乐曲《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所描绘的繁华世界，位于现今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的格拉纳达王宫，十三、十四世纪由当时统治西班牙的北非摩尔人建造。阿尔汉布拉宫堪称伊斯兰建筑的经典之作，经历了几个世纪，如今依旧优雅端庄地伫立在阿萨比卡山上，有宫殿之城和世界奇迹之称。整座建筑物的外部简洁朴素，而内部却细腻华丽。公元十四世纪，西班牙光复运动的最后一仗燃至格拉纳达，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亲率十万大军兵临城下。随着摩尔人被彻底赶离这片土地，阿尔汉布拉宫的往昔也就只能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了。几个世纪以来，格拉纳达王国的这所废宫遗址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回忆与遐想。据说1896年某一天的黄昏时刻，西班牙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泰雷加来到了格拉纳达，眺望着夕阳下的这座昔日富丽堂皇的废旧宫殿，作曲家的心底涌起了无限的感慨。当天夜里，他就将脑海中浮现的回忆主题用颤音技法来描述，写成了一首吉他独奏曲。泰雷加被誉为近代吉他音乐之父，他出生于贫寒家庭，且右眼全盲，但是他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热爱的吉他。古典吉他十大名曲中有一半都出自于他之手。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开始于一丝忧伤，最后也以一种复杂的感情在宁静中结束。有人说，这旋律似乎也如泰雷加的人生，在宁静中成长，在寂静中结束，而贯穿始终的却是淡淡的忧伤。知道这段历史后，再听这首乐曲，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周华健在那时候推出了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的文案确实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坦然接受生活的必然和偶然，或许才是生命的悠然自得。让我欢喜让我忧，生活是一出值回票价的好戏，有时欢喜有时忧，生命是一首怎么唱都唱不腻的好歌。在歌里我们一直在一起，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还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曾经开过玩笑，说有一些歌曲放在一起就是一副很好的对联，比如说上联是让我欢喜让我忧，下联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那横批就留给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一起来听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周华健与人，欢快的小提琴声拉开了歌曲的序幕，周华健用他不变温暖人心的唱腔唱给我们听，幸福、浪漫、温情，当然也延续着周华健擅长的情歌曲风。歌中那些感动人心的歌词，让人在喧闹有雨的城市当中找到了一份久违的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张学友演唱的《在雨中》，张学友的声音紧紧地揪住了每个人的心，就好像大家一起在雨中寻找遗忘的美好时光一样。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

姜育恒，梅花三弄，独白的加入营造了整首歌曲的氛围，并且和歌者姜育恒的自身气质与演唱风格密不可分。在说与唱中，姜育恒不仅仅是一个唱歌的人，也是一个感情细腻的诗人，一词一句都细数着爱情的凄苦。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蔡幸娟演唱的《我心已许》也是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水云间》的片尾曲。这首歌以古典的意象承载了现在的情感。在这首歌曲当中，蔡幸娟抛开了所有的戏剧冲突，用最清澈的嗓音告诉你，真正的爱情不是咆哮，而是哪怕山无言水无言，我依然执手相看两不厌的笃定。这是东方女性最极致的浪漫，温婉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一起来听蔡幸娟《我心已许》。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西汉时期汇编的《礼记·乐记》中写道，抚乐者乐也。这句话勾勒了音乐最本真的模样，就是让人快乐。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古典乐，就是一些轻快跳跃、灵动昂扬的乐章。这些治愈又鲜活的旋律，能瞬间驱散疲惫，让心情轻盈起来。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B 大调弦乐三重奏第581的第四乐章。这是一首回旋曲，带着少年般鲜活的朝气。这首三重奏创作于1817年，是舒伯特青年时期的一首精致小品。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三位演奏者配合默契，音色平衡温润，灵动通透，把乐章里的松弛感、少年气完美地诠释出来。据说舒伯特在家庭音乐会中拉的就是中提琴声部。

降 B 大调弦乐三重奏第581的第四乐章，是一首欢乐又穿插一抹浅浅忧伤的乡间舞曲回旋曲。整首乐曲既有古典音乐的工整优雅，又藏着舒伯特标志性的细腻抒情，就像生活里随处可以捕捉的美好，春看百花，夏听蝉鸣，自在质朴，无忧无虑，纯粹是普通人简单鲜活的快乐，刚好适配一段放空自我的闲暇时光，温柔又灵动，轻松又治愈。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勃拉姆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77的第三乐章。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从构思起就是勃拉姆斯定向写给挚友小提琴大师约瑟夫·约阿希姆的，完成于1877至1878年间，这也是他创作生涯中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乐章采用回旋奏鸣曲式，主部主题的底色是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也是为了致敬好友约阿希姆，是专属于他的音乐境。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1879年1月1日在莱比锡首演，约阿希姆担任独奏，勃拉姆斯亲自指挥。勃拉姆斯原本计划写四个乐章，但在约阿希姆的建议下改为三个乐章。第三乐章表达了一种旷野起舞、酣畅尽兴的生命力，整个乐章热情而克制，体现了勃拉姆斯深邃内省的个性。就像中国文化里的张弛有度，音乐热烈却不张扬，欢快却不浮躁，分寸感十足。

今天我们一同聆听了两首扎根于民间旋律的经典乐章，二者虽然底色情绪截然不同，却都是从民间乡土里萃取出的纯粹的喜乐。在节奏匆忙、心绪浮躁的当下，这种源自烟火人间的音乐格外能够带给我们松弛与热忱。愿这份跨越百年的朴素欢喜能陪你寻回内心的从容。 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会。

1987年，埃尔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张宇和十一郎联手打造的一首非常可爱诙谐逗趣的歌曲，叫做《爱情条约》。歌词当中说到，爱情条约一，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另外还当他的提款机。爱情条约二，善意的谎要说得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当然这个爱情条约一共七条，我觉得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如果说都能背下来的话，会不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呢？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除了爱情条约，还有就是爱情证书。这首歌是由孙燕姿演唱的，没有大起大落，悠扬而动听，而且孙燕姿在平和的调子当中开始舒展她浓妆淡抹的声线。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文翻唱自张信哲的经典老歌《不要对他说》。有时候我们听叶倩文的歌，就好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所有的经典歌曲都有岁月的沉淀，都有时代的印记，他们总会给每个耳朵里带来回忆和往事。所以这个时候什么都不用说，我们一起听老情歌就足够了。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都说时光如水，岁月如歌，时光的流逝总是让人猝不及防，也让人在岁月的流香当中积淀价值。我们一起来听张信哲《且行且珍惜》。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天上的星星和音乐之间会有关系吗？热爱观星的音乐家约翰·安东尼发现，星星的明灭好像有着特别的定律与节奏，正巧与人平静时的脉搏跳动相仿。因此，他用仪器将星光的明灭转化成光谱、波长与频率，并根据这个关系谱写出可以疏解压力的音乐。这种作曲方式是不是听起来既浪漫又奇妙呢？音乐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也成为我们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带给大家约翰·安东尼的作品 River of Breath， 呼吸之河，让我们在音乐中和自然一起律动。音乐 River of Breath。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八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星星》是歌手顺子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顺子 I'm Not a Star》当中的一首主打歌，这也是他亲手作曲的一首作品。在首张专辑《回家》爆红之后，顺子以这首歌坦诚了自己的内心。他在歌里唱到了爆红之后的清醒和漂泊都市的孤独。一起来听这首由顺子演唱的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0: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Crazy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即将听到的是爵士男歌手司徒赫伦的爵士乐翻唱作品 Crazy， 这首歌曲收录于他的专辑 The Island 岛序当中，是翻唱佩西克莱恩的一首经典爵士老歌。司徒赫伦亲自改编了这首歌曲，更是和英国顶尖的爵士乐团同期录制了整张专辑。他用温暖醇厚的声线将经典爵士旋律注入都市人的情感生活，让爵士老歌也变得和我们不再有距离。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如果你问一个音乐家身体的哪个部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话，相信他一定会回答手指和耳朵。确实，对于音乐家来说，二者缺一不可。可命运偏偏爱捉弄人，有几位音乐家，在他们潜心创作的美好时光里，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耳朵。即便是这样，他们依旧凭借超人的毅力，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佳作。今天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走进那些失聪的音乐名家响亮的音乐世界。

第九交响曲创作于1823年，此时距离贝多芬上一部交响曲已时隔10年。这十年间，他深陷人生低谷，病痛缠身，家庭失和，事业坎坷。更残酷的是，他的听力近乎完全丧失。即便身处无声绝境，贝多芬仍未向命运屈服。据说，他曾尝试用木棍传导钢琴的声音。他用一只小木棍，一端咬在牙齿间，另一端顶在钢琴的琴箱上，声音通过木棒、牙齿、颅骨传到听觉神经，从而感知声音的震颤，来谱曲创作。历经10年酝酿，他冲破身心煎熬与外界质疑，完成了D小调第九交响曲这部旷世杰作。

第四乐章欢乐颂响起，备酒主题骤然绽放。它没有第五交响曲命运激昂的英雄主义，也不像月光奏鸣曲那样饱含深情的惆怅，一切的压抑抗争都化作坦荡有力的歌唱。相信每一个聆听欢乐颂的人都会被乐曲中传递的欢乐氛围深深感染。

同样饱受命运磨难的还有19世纪捷克作曲家斯梅塔纳，他以经典名作《伏尔塔瓦河》享誉世界。创作这部作品时，他正好50岁，而这一年也成为他人生中极具灾难性的转折点。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彻底失聪，他无法再进行正常的音乐教学和演奏。他曾悲哀地写下当时的感受：脑袋里的呼啸轰鸣使我感觉自己好像站在一个巨大的瀑布下面。

在与疾病抗争的岁月里，斯梅塔纳搬到了乡下居住。凭借着多年的创作经验和对自然的敏锐感知，他创作出了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套曲中的六首作品尽是对家乡捷克大美山河的描绘，其中的伏尔塔瓦河描绘了这条孕育捷克文明的母亲河的波澜壮阔。纵使身陷无声绝境，斯梅塔纳依旧以乐为笔，为祖国山河留下了不朽的乐章。

0: 耳边这首西西里舞曲来自19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作曲家加布里埃利·弗雷，
1: 他被誉为沟通浪漫主义和现代音乐的桥梁。冠以他的美誉还有很多，浪漫主义大师、管风琴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等等。他的作品《在水边》《安魂曲》《西西里舞曲》等更是深受大众喜爱。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备受尊崇的音乐名家，却因为家族遗传长期受耳疾所累。在人生的最后20年里，弗雷几乎完全失聪。即便如此，他依旧努力调整创作的节奏，坦然应对命运带来的残酷变故。1922年，已是77岁高龄的弗雷仍执意登台参加音乐会。尽管已听不清演奏的音符，他依旧凭借着多年积累的乐感与执念，从容地完成了整场演出。弗雷穷尽一生与音乐相伴，以赤诚破除命运的枷锁，在寂静无声的岁月里，依旧屹立成古典乐坛一座崇高而不朽的精神丰碑。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电台有人点播，
2: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一起来听电视剧《泡沫之夏》的主题曲，由何润东演唱的《我记得我爱过》。这首歌由方文山作词，温柔又虐心的旋律搭配何润东深情的演唱，完美诠释剧中爱情故事里的遗憾和不舍。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雨不像春雨般娇羞，也不似秋雨般凄苦，而是多了一份潇洒与随意。它来时雷霆万钧，走时留下一份清凉。几千年来，诗人们也记录下夏天雨水的美好。它是范成大眼中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的喜悦，是苏轼笔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洒脱，是杜牧心中可惜和风夜来雨，最终虚度打窗声的宁静，是欧阳修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和声的悠然。

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连绵的阴雨之后，天气终于放晴。范成大为满院的夏日光景写了一首诗起情。诗歌前两句勾勒出庭院清幽繁茂的模样，喜悦则藏在后两句的点睛之笔里。整首诗既有诗人体察四季，安然接纳时光变迁的细腻心境，又暗含对时光悄然流逝的清淡感慨。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钟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北宋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做通判。这一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七日，苏轼泛舟西湖，突然下起雨来。他的这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写的就是这场猝不及防而又转瞬即逝的雷雨。短短四句写尽西湖瞬息万变的风光，在这一场来去匆匆的风雨里，藏着苏轼面对人生风雨通透豁达的心境。这首诗也是有关杭州西湖的一首传世佳作。

约客，宋，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常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是梅雨季节，持续连绵的阴雨，温度高，湿度大，是梅雨季的主要特征。宋朝诗人赵师秀就在诗作《约客》中记录下黄梅时节独有的景致。诗人借江南梅雨的清幽景致，写出独处时淡淡的闲适和怅然。

古人把一年四季不同心情里遇见的雨全都写进了诗句里。雨就像一条能穿越千年的纽带，不用我们刻意死记硬背，只要窗外一落下雨点，脑海里那些诗句自然而然就冒出来了。这一刻，我们仿佛和千百年前的诗人站在一起，看着同一片落雨，体会着同样的心情。诗歌不仅记下了春夏秋冬的模样，更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独一份的时令浪漫。雨声一响，古人留下的诗意就又一次来到我们身边。那些裹在雨里的悠然、豁达和欢喜，就会轻轻落在我们心上。雨打河畔清韵长，一帘夏意漫诗囊。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名为《轻抚大海》的作品，是2004年上映的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当中的经典插曲，由布鲁诺·库莱斯作曲，圣马可童声合唱团演绎。舒缓的旋律搭配纯净的童声，如海风一般轻抚心灵。

诉说着马修老师用音乐救赎问题少年的故事。当领唱的天籁之声响起，和声犹如海浪一样层层翻涌，每一个音符都是那么的动听，每一个音符都充满希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当中的经典插曲《轻抚》。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勃拉姆斯被称为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保守派，他虽然身处于浪漫主义时期，但是他的创作一直倾向于古典主义风格。勃拉姆斯的创作领域十分广泛，室内乐的创作贯穿着他的整个音乐生涯。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勃拉姆斯的室内乐作品。关于勃拉姆斯的音乐，后人的评价常常是忧郁深沉、艰涩难懂、过于严肃。不过他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却出人意料地流露出轻松愉悦的创作心境和浪漫情怀。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

1878年的夏天，勃拉姆斯来到奥地利南部维尔塔湖畔迷人而偏僻的小村庄度假。他从好友小提琴家约阿希姆精湛的演奏中获得灵感，一边欣赏大自然的景色，一边悠闲地创作。第二年，优雅华丽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诞生了。在这首作品的第三乐章中，勃拉姆斯运用自己的艺术歌曲《雨点之歌》的旋律，因而这首奏鸣曲也被人们称为是《雨点奏鸣曲》。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匈牙利指挥家弗里斯莱纳是二十世纪最知名的指挥之一，以最小的动作来获得最大的效果是莱纳的指挥理念，也是他的指挥特色。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就一起走进指挥大师弗里茨·莱纳的音乐世界。弗里茨·莱纳1888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早年就读于李斯特音乐学院，23岁时成为了布达佩斯歌剧院指挥，两年后成为匈牙利皇家歌剧院总监。莱纳涉足的音乐领域非常广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莱纳指挥早期浪漫主义音乐作品韦伯的《幺五》。

弗里茨·莱纳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父亲是商人，母亲是业余钢琴家。莱纳早年就读于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匈牙利著名音乐家巴托克曾经教授过他钢琴演奏。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莱纳指挥演绎的巴托克作品《匈牙利素描》。

莱纳的指挥展现出清澈、精炼、典雅、均衡的古典音乐品味，他具备作为一位指挥家的机敏性和节奏感。莱纳善于演绎各种类型的音乐作品，尤其擅长指挥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他曾经协助理查·施特劳斯创作早期的歌剧，并成为理查·施特劳斯的好友和追随者，他们有着长达35年的友谊。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莱纳指挥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唐璜》。

莱纳一生收获荣誉无数，尤其擅长演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巴托克、拉威尔、勃拉姆斯、瓦格纳、莫扎特和理查施特劳斯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他对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也有极深的认识，他将自己全部的生命都倾注在音乐里，成为古典音乐在20世纪最佳的演绎者之一。我们一起来欣赏莱纳指挥约翰施特劳斯《皇帝圆舞曲》。

长处，万里长处。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土耳其钢琴演奏家伊蒂尔比瑞三岁开始学习钢琴，曾经就读于巴黎音乐学院，师从纳迪亚布朗热，15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经过钢琴家科尔托和肯普夫的指点，伊蒂尔比瑞16岁就开始了自己的演奏事业。他曾经获得波士顿布朗热纪念奖、伦敦里帕蒂金奖、波兰艺术家道德风尚奖和法国骑士国家勋章。伊蒂尔比瑞以演绎肖邦作品闻名，他的演奏不仅继承了正统的肖邦风格，更以一颗女性的感悟之心，将肖邦作品演绎得更加千回百转，饱含深情。首先我们欣赏到的是伊蒂尔比瑞演奏的肖邦作品编号为 OP9 的夜曲，这是肖邦最早出版的夜曲，1833年发表于巴黎。

钢琴诗人肖邦一共创作了21首夜曲，这些夜曲的美在于它的诗意和韵味，在于它的调性和表情，在于它始终与内容融为一体的形式。作品编号为 OP15 的3首夜曲是肖邦1834年献给好友费迪南·希勒的作品。希勒以年幼时出众的才华给肖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希勒也非常赏识肖邦，常常鼓励帮助他。肖邦这3首写给好友的夜曲情感真挚，旋律优美，构思巧妙。我们来聆听钢琴家伊蒂尔·比瑞的演绎。

被誉为钢琴诗人的肖邦是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钢琴家、作曲家。肖邦创作的钢琴音乐旋律唯美，情感丰富。他的钢琴音乐创作沿袭了古典乐派的某些特征，但又区别于古典乐派的风格。夜曲是肖邦创作并发扬光大的一种钢琴独奏题材。我们来欣赏伊迪尔·比瑞演绎的肖邦作品编号为37号的夜曲，于1840年出版。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优美的旋律，动人的音符，犹如微风拂过我们的心湖，泛起阵阵的涟漪，又慢慢的平息。它让我们释怀，让我们平静，让我们抛开生活的繁琐，享受一片大自然般的美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欣赏19世纪波兰

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 维尼亚夫斯基不仅是19世纪小提琴演奏艺术的泰山北斗， 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为世人留下了不少精彩绝妙的小提琴作品。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他的随想圆舞曲。

在19世纪的世界乐坛上，维尼亚夫斯基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小就是个神童，八岁时就破格进入当时的最高音乐学府巴黎国立音乐学院，11岁毕业时荣获第一名，被认为除了技巧辉煌无懈可击之外，还有在他那个年龄似乎不应该有的复杂深刻的情感力量。从学校毕业后，维尼亚夫斯基在欧洲各地旅行演出3年，所到之处好评如潮，引起了一系列的轰动。接着他又回到母校学习作曲，第二年学成时又荣获一等奖。17岁时又创作完成了他的升 F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维尼亚夫斯基的G小调协序曲《塔兰泰拉》。

果说维尼亚夫斯基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如潮的好评、赞扬和一系列的轰动中度过的话，那么他成年之后的遭遇却十分曲折。他在俄罗斯当教授多年，桃李满天下，没料到最后却被炒了鱿鱼。他需要养活一堆孩子，无奈之下，维尼亚夫斯基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八年不得不又过起了四处奔波的旅行演出生活。最后一场在柏林的演出非常轰动，但他却因为严重的哮喘病而无法把演出完成。这场音乐会最后是由坐在观众席里的小提琴大师约阿希姆走上台去替他完成的。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他著名的传奇曲。

有人把这首传奇曲和维尼亚夫斯基的一生联系在了一起，说它颇有自传的性质。不过一首短短8分钟的小曲能否概括一个集演奏、作曲、教育于一生的全才艺术家的一生，值得商榷。当然，乐曲一开始如同宣叙调般的引子，确实能够让人联想到那些说书人的开场白。 维尼亚夫斯基的一生中，他的荣辱与贫富都与莫斯科这座城市紧密相连。在莫斯科的岁月里，他的生活可谓是志得意满，不论是演奏还是教学，都堪称是他一生中的巅峰。但后来因为和别人艺术观点上的分歧，又不得不辞职，重新过上四处漂泊旅行演出的生活。之后他又多次来到莫斯科， 因此一曲关于这座让他一杯一喜的城市的回忆，莫斯科的回忆，听起来可真有点百感交集的感觉。这是维尼亚夫斯基誉满天下时的作品，创作于1853年， 其中借用了俄罗斯作曲家瓦尔拉莫夫的歌曲《红衣》上的主题。

维尼亚夫斯基是一位辉煌的技巧大师，他的每一首作品都充满着令小提琴家们寝食难安的技巧。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他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维尼亚夫斯基一生创作有两部小提琴协奏曲，这部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是1862年在圣彼得堡任教期间动笔创作的，1870年出版，是这位英年早逝的小提琴大师的晚期作品，也是他全部作品中的精华之作，具有独树一帜的高贵气质和抒情性。全曲采用传统的三个乐章形式，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奏鸣曲式，具有狂想曲的性质，朴素而单纯。

斯基的作品深深扎根于波兰民族的土壤，所以后人称他为小提琴领域中的肖邦。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去世的时候还不满45岁，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我们刚才欣赏到的这部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不仅是他全部作品中的精华，也是大家公认的世界小提琴宝库中的经典之作，至今还是长演不衰。

时间悄悄换了新叶，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叽叽喳喳波尔卡。这首轻盈的波尔卡灵感来自作曲家在乡间散步时听到的鸟鸣。施特劳斯巧妙地在旋律中穿插短笛模仿的鸟鸣声，弦乐则走出轻快的舞步节奏，整曲宛如一场林间鸟儿的华尔兹。它没有深邃的哲思，却用俏皮的音符提醒我们，音乐最初的快乐或许就是听见万物都在歌唱。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四季流转，物候随之变换，每一季独有的景致与体验都为人间添上丰富生动的滋味。人们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记录着时光的变化。六月在中国古典诗词里是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是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六月在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笔下是钢琴曲，是船歌。1875年的冬天，正值创作黄金期的柴可夫斯基接到一位刊物主编的邀约，这位主编精选了12首对应12个月物候风物的诗歌，请他按月谱写配套的钢琴小品，随刊物逐月刊发。据说那个时候虽然身兼数职，但柴可夫斯基按月履约，大部分篇章都能按时落笔，唯独写到6月和11月时，老柴对着配诗毫无灵感，迟迟无法动笔。眼看截稿日期将至，柴可夫斯基只得拿出2首早年已然完成的独立小品来顶替，分别匹配6月与11月的诗歌意境。1876年，12首乐曲全部连载完毕后，整套作品结集出版为钢琴套曲4季。颇具戏剧性的是，当初因灵感枯竭拿来救场的2首旧作，反倒成为整部钢琴套曲4季中艺术成就最高、流传最广的代表作。

六月对应的是普列谢耶夫的诗作，诗歌描绘的是伏尔加河畔夏夜泛舟、水波轻漾的景象。柴可夫斯基以四四拍模拟俄罗斯平底船平缓滑行的节奏，他写下的《六月船歌》旋律温柔忧郁，满是北国夏夜独有的静谧诗意。

您现在听到的是钢琴独奏版本的《六月船歌》，这是最贴合柴可夫斯基创作初衷的演绎版本。钢琴音色干净通透，层次细腻，高音清透，就像夏天的风轻轻掠过水面，厚重的低音又像沉静的湖水，左右手交错的伴奏节奏精准模拟出小船摇曳的姿态，仲夏时节的松弛和留白就在这摇曳又有点伤感的旋律中一点一点荡漾开来。

六月船歌的情绪悲喜交织，矛盾却又和谐。它既有夏日草木繁盛的明朗舒展，又有晚风孤舟的清寂淡然。悠扬的旋律线条底下，又缠绕着一缕淡淡的怅惘。明朗与忧郁彼此交织，非常契合东方审美含蓄隐忍的意境。就像唐朝诗人李白与众人月下饮酒，乐景之下吟出藏着淡淡怅惘的诗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管弦乐版的六月船歌。管弦乐版让原本精致的钢琴小品升华成一首夏日交响诗，整支乐团层次通透分明，弦乐声部温润绵长，如同湖面层层铺开的清波，木管声部清亮点缀，就像六月的和风蝉鸣，灵动且不喧闹。低音声部沉稳厚重，赋予了苍茫悠远的质感，描绘出北国湖面的辽阔和静谧。节奏方面也处理得张弛有度，开阔宏大，诠释出类似中式美学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意境。本期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双钢琴版的六月船歌。双钢琴编制自带均衡感，两位钢琴家刻意弱化主观戏剧化表达，更偏向风景画式客观描摹，整体速度从容舒缓，不刻意渲染悲伤，内敛克制的抒情方式保留了老柴作品自带的沉静诗意。绵长且温柔的流水随着琴键层层铺展开，似乎生活中的那些焦灼与浮躁都随河面轻舟缓缓远去。愿这首来自六月的曲子能让您与喧嚣暂别，在平和与松弛中感受时光的美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们下期再见。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江河万古流》。这首作品源自同名歌曲，由苏书阳作词，王丽萍作曲。管弦乐版本将声乐线条移植到乐队当中，弦乐深情铺陈，铜管庄重托举，如同长江黄河奔流不息。音乐中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对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礼赞，聆听时仿佛能看见时光之水从远古流来，带着无数英雄与诗人的叹息，在星空下静静汇入我们的血脉。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个稍快的行板，大提琴率先唱出略带忧郁的旋律，钢琴以细腻的和声轻轻应和，小提琴随后加入，三件乐器开启了深情款款的对话。音乐里藏着舒伯特特有的温柔，即便带着些忧郁，也从不撕心裂肺，而是在夜色中静静流淌，美得精致而内敛。

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博凯里尼的 A 大调弦乐五重奏的小步舞曲。音乐以典雅均衡的三拍子步调展开，大提琴率先唱出那支明媚如春光的主旋律，随后由小提琴接续并交织对话，中段转入同名小调，情绪深沉而内省，最后光明的主步再现，在精致对位中圆满收束。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巴赫1721年献给勃兰登堡总督的六部杰作之一，D 大调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乐章以赋格形式展开，大键琴、小提琴与长笛三个声部如同嬉戏追逐的晨光，轮流奏出跳跃的主题，交织成一张璀璨的音乐之景。特别是大键琴流畅的跑动，仿佛为整个乐团注入了无穷的活力与智慧。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诗经·琼瑶》中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告诉我们要时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诗经》专辑中收录的作品《琼瑶》。

这首作品主题诠释的极为巧妙，层次递进鲜明，体现出演奏者方锦龙的独具匠心。从不加润饰的纯粹弹奏，到加入柔弦的重复，以单音为核心的同一主题，在方锦龙手中焕发出不一样的生命力。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由约翰·巴里创作，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

国娇的版本曾经被多次搬上了情人节音乐会的舞台，弦乐声部如泣如诉，竖琴的音色像时光之河泛起的涟漪，悠长的旋律仿佛带着我们回到某个黄昏，遇见年轻时爱过的人。音乐里有一种如果能重来的惆怅，然而却不失温暖，那是时光也无法磨灭的一份深情。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弦乐四重奏，顾名思义，就是由四把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室内乐形式。它包含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以及一把大提琴，是最主要和最受欢迎的室内乐形式。作曲家舒伯特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创作弦乐四重奏，他的第三号至第六号以及第十号弦乐四重奏都创作于1813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第五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68。

古典主义时期确立的弦乐四重奏的标准结构是四个乐章，其中第一乐章是快板奏鸣曲形式，第二乐章是慢板乐章，第三乐章是小步舞曲，第四乐章通常采用回旋曲形式或者回旋奏鸣曲式。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创作也基本遵循了古典主义时期弦乐四重奏的标准结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74的D大调第6号弦乐四重奏。

弦乐四重奏没有声乐作品中明晰的歌词，没有器乐独奏作品中令人折服的炫技，也没有管弦乐作品中让人震撼的宏大阵容。仅仅以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就构建出丰富绚烂的音乐世界。作曲家舒伯特对室内乐的创作非常擅长，他为弦乐四重奏这种传统的人们所熟知的音乐题材注入了自己的精神特性。1814年，舒伯特创作了第七号和第八号两首弦乐四重奏，我们来听D大调第七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94。

舒伯特在弦乐四重奏的创作中采用了一些民间音调，保持了与前辈作曲家海顿的联系，同时他把乐章的尾声发展成为第二发展部，从而又找到了与贝多芬的联系。但是舒伯特不像这两位大师以集中发展一个简短的乐思或动机来建立作品的结构，而是把精力放在取之不尽的旋律之中。他用旋律堆积结构，这一点同后来的舒曼、勃拉姆斯十分相像。在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中，抒情的旋律风格同宏大的曲式构思、美轮美奂的调性布局与和声细节大多结合得天衣无缝。我们一起来聆听舒伯特编号为第八期的降E大调第10号弦乐四重奏。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春天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季节，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作曲家们用一个个音符编织出春天最美的画卷。现在耳边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

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又被称为春天奏鸣曲。这首作品最初没有名字，是因为后人听这首作品时有春天的感觉，所以为这首作品加上了春天奏鸣曲这个名字。这首作品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和乐观的情绪，音乐明快而甜美，轻松而活泼，犹如绚丽灿烂的春光。第一乐章是春天奏鸣曲最受欢迎的乐章，让人着迷的是它的转调处理。通过转调，小提琴与钢琴的位置出现变化，而不断荡漾出层次丰富的浪漫。快板的旋律轻快优美，仿佛描绘了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在贝多芬的笔下，春天不仅是一个季节，更代表一种青春永恒的希望与憧憬。

提起印象派绘画，跃入人们脑海中的肯定少不了那些以明亮柔和的色调描摹出的自然风光。如果用音乐的语言来表现春天，一定少不了德彪西的《春天回旋曲》。这首作品打破了音乐家描摹春天的惯常方式，是含蓄且复杂的对春天的想象。用德彪西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正如画家喜欢采用色调对比和明暗变化一样，音乐家也喜欢摆弄不协和音，把罕见的音色融于一炉。

德彪西的《春天回旋曲》描绘了春天的柔和与朦胧之美。在音乐中，春天不再是简单的季节描绘，而是充满了朦胧的感觉和神秘莫测的色彩。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2015年，时逢大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友情合作30周年，两位音乐家合作录制了专辑《生命之歌》，以示庆贺。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作曲家勃拉姆斯久演不衰的摇篮曲，就来自这张专辑。

大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合作录制的专辑《生命之歌》所选取的作品。不论是从作曲家所处的年代来看，还是从作品的样式上来看，都非常丰富多元。我们可以听到从巴赫到戴留斯，从前奏曲到艺术歌曲等各种风格、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接下来，我们依次要听到的是专辑《生命之歌》中收录的德沃夏克的作品《母亲教我的歌》、弗雷的《蝴蝶》和盖德的作品《妒火探戈》。

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以专辑《生命之歌》创造了一次独特的古典音乐之旅。接下来我们依次来欣赏舒曼五首民间歌曲的第一首，以及西贝柳斯的艺术歌曲《是梦吗》。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一生共创作了15部交响曲，其中 D 小调第5交响曲规模宏大，风格鲜明，具有贝多芬精神，因此这首作品也被誉为新贝多芬风格的交响曲。我们来听这部作品的第2乐章，

肖斯塔科维奇《D 小调第五交响曲》表现出大众性与现实性，在世界各地的上演率居高不下。这部作品因其蕴含的哲理性与悲剧性，被不少国际指挥比赛选为参赛曲目，是专业音乐院校指挥系的学生必须要熟练掌握的作品。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的速度变化和节奏节拍多样且繁杂。这部作品在1937年11月21号首演后大获成功。根据当年乐团总监的回忆，当时观众的掌声长达半小时之久。我们来听肖斯塔科维奇《D 小调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布鲁克纳是奥地利浪漫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颇具传奇色彩的零号交响曲。

在浩瀚的交响作品里，以零号为名实属罕见。这部交响曲诞生于1869年，创作时间恰好在他的第一交响曲与第二交响曲之间，却从未在作曲家生前迎来舞台首演。布鲁克纳本人对这部作品始终缺乏信心，自认它不算正式作品，便废弃了原来给他的编号。也正因这份自我否定，他才有了独一无二的昵称“零号交响曲”。事实上，这是布鲁克纳在学习作曲期间的一篇习作，所以也被叫做学习交响曲。直到1924年10月，这部作品才在德国克洛斯特辛堡迎来首演。不同于布鲁克纳后期作品那般厚重磅礴，这部早期作品里，我们能清晰感受到舒曼、门德尔松式的浪漫气质，整体曲风更为轻快明朗。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说起古典音乐里最令人震撼的作品，古斯塔夫·马勒的《千人交响曲》定会占有一席之地。《千人交响曲》是马勒降E大调第八交响曲的别称，是马勒交响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其独具特色的作品，堪称马勒交响曲创作的缩影，体现了他一生的艺术探寻。

1910年9月12号，当第八交响曲在慕尼黑由作曲家马勒本人指挥首演时，动用了171位演奏家、858位合唱演员与8位独唱演员。因为编制空前庞大，因而也被称作千人交响曲。当时演出这部交响曲的音乐厅刚刚建成，为了让能容纳3200人的音乐厅尽量填满观众，演出经理为这部作品起了千人交响曲的别名。尽管马勒本人对这个哗众取宠的名字并不满意，但这确实是一次成功的营销，演出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今天呢，咱们还是先从文学作品聊起。我发现在文学领域啊，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作家呢有时候会把自己之前写的一些东西啊重新修改一下，删删减减或者增增补补，再换个名字来重新出版。你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的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啊，其实之前啊是以旧事重提为名发表在一本文学杂志上，一共是十篇文章，后来在差不多一年之后，鲁迅先生把他们集结成册，前面加了个小引，后边加了后记，一共十二篇，作为《朝花夕拾》出版。类似的事儿还有呢，比如作家汪曾祺就很喜欢改写自己的旧作，还有作家王蒙啊，把自己1957年没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在80年代重新改写以后发表。在这儿呢，我就不一一详述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肯定还是要聊到音乐上来，那就是作曲家们呢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还是著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他在25岁的时候啊，把自己之前的老板萨尔兹堡的大主教给炒了，来到维也纳闯天下，开始了艰难但自由的独立音乐家生活。这时候呢，他通过他的父亲莱奥波德莫扎特，得到了老家萨尔兹堡市市长哈夫纳的一个作曲邀约，那就是创作一套在市长大人庆贺晋升爵位的宴会上演奏的小夜曲。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了，小夜曲不是男女谈恋爱唱的吗？怎么会用在庆贺晚宴上啊？这个呢，您说对了一部分，就是19世纪的小夜曲，特别是声乐小夜曲，一般都是为爱人或者为尊敬的人唱的音乐作品。而在莫扎特的时代啊，小夜曲是一种器乐合奏的题材，而且是套曲，通常都是由5到7个乐章甚至更多乐章构成的，整体呢非常的轻快活泼，一般在王侯贵族或者大户人家宴请宾朋的时候，或者是举行婚丧嫁娶的仪式的时候呢演奏。除了艺术性以外啊，还有很强的社交性和娱乐性。那接受了哈夫纳市长的创作邀约之后，莫扎特就在百忙之中按期把作品交给了市长，连同一起交到市长手里的呢还有莫扎特告诉市长自己要结婚了的信件。那这套小夜曲啊，一共有6个乐章，由进行曲开始，后面是活泼的快板、行板、2个小步舞曲和最后的急板。在一年之后，就跟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一样，也是一年之后啊，莫扎特呢要在维也纳艺术剧院的音乐会上演这套作品。于是乎呢，莫扎特就进行了一些修改，在结构上啊去掉了进行曲和第一个小步舞曲，这不就形成了4个乐章了吗？然后莫扎特又在第一乐章和第4乐章加了点长笛和竖笛，这就成为了现在经常被演奏的哈夫纳交响曲。另外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莫扎特还另外有一首作品号为 K250 的哈夫纳小夜曲，这也是莫扎特受前面说的哈夫纳家的委托而创作的，是给1776年哈夫纳家的女儿的结婚典礼用的，一共有8个乐章。因此这首哈夫纳小夜曲和哈夫纳交响曲在音乐上并没有关联，也更加不是那套哈夫纳交响曲前身的小夜曲。

0: 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0: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1901年8月4号，一个男孩出生在美国新奥尔良的贫困街区。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在街头唱着歌挣点小钱的穷孩子，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手握一把小号，凭借极具辨识度的沙哑唱腔，把爵士乐从新奥尔良的街头唱进了全世界的耳朵里。他就是爵士乐史上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Louis Armstrong，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25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认真听他的小号异响，时间就像往回拨了。

但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真正改变爵士乐的地方，远不止于他的小号。在那个年代，爵士乐更多属于舞厅、酒馆和街头的集体演奏，而阿姆斯特朗让这种音乐开始承载更鲜明的个人声音。他把小号即兴中的自由与呼吸带进了歌唱里。这种无拘无束的 scat 唱法，让嗓音像乐器一样，也能够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在他之后，歌声不再只是旋律的附属品，它本身就是爵士乐里一束独奏的光。

0: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1: 玫瑰人生，这首由法国歌手伊迪斯·皮亚夫唱红的经典曲目，在阿姆斯特朗的沙哑嗓音中被赋予了跨越大洋的浪漫。1950年的阿姆斯特朗早已褪去年少青涩，从新奥尔良到芝加哥再到纽约，半生辗转，他的音乐跳出了地域与流派的边界。这首《玫瑰人生》正是他从街头小号手成长为世界级爵士音乐家的最好见证。
0: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声一起，塞纳河的水光就映在了密西西比河面上，他把爵士乐的灵魂注入法式相送，让这一份温柔浪漫成为全世界听众都能共情的玫瑰色的梦。

0: 斯特朗，歌声里沉淀出历经世事的金色暖调。他在纽约皇后区安了家，常常坐在门廊前吹小号，邻居的孩子们也围过来听。那些在街头、汽船、舞厅唱过的日日夜夜，都酿成了这份从容。这时的他不再执着于炫技演奏，更像一位坐在门廊上的说书人，聊聊几句吟唱就能让世界安静下来。
1: When

It's so nice to have you back where you belong。耳边响起的这一首 Hello Dolly， 你好多莉，原本是百老汇音乐剧主题曲，阿姆斯特朗的改编版本彻底跳出舞台局限，化作一封热忱的邀约。1964年，年过60的他凭借这首歌登顶公告牌，终结了披头士乐队长达14周的霸榜之势，成为当时最年长的冠军单曲歌手。

一句 Hello Dolly， 让他依然稳稳站在舞台中央。在摇滚与流行乐席卷全球的60年代，阿姆斯特朗是少数几个依然能让爵士乐打进主流榜单的人。他从不排斥百老汇，不拒绝流行乐，不介意与影视配乐打交道。对那个时代的听众来说，他不是博物馆里供起来的大师，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会唱会笑会眨眼的老朋友。

最后来到了这一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多么美好的世界。录音棚里66岁的阿姆斯特朗只是站在麦克风前，把一生积累的温暖都融进了这首不到3分钟的歌里。他用质朴直白的歌词说出了最有力的态度，在纷乱繁杂之中选择看见美好。从新奥尔良的街头到全世界的舞台，阿姆斯特朗的一生就是一场关于何谓爵士的漫长回答。他的伟大不在于创造了什么复杂的理论，而在于他用最简单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都听懂了爵士乐。正如他所说， What we play is life， 我们演奏的就是

125年过去，阿姆斯特朗的小号依然明亮，他的嗓音依然温暖。优秀的音乐家不会被时光束缚，他只是把自己的声音留在唱片里，然后对着每一个打开他的人微笑。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1987年，埃里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欣赏了中国爱乐乐团演奏家带来的托塞里小夜曲，弦乐重奏以轻柔舒展的音色铺开旋律，声部之间彼此应答。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小司机同样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奏家演绎，节奏一下子明快起来。作品改编自20世纪70年代广为流传的儿童歌曲，在这个版本里，五件木管乐器交替吹响熟悉的旋律，明快的节奏里还带着汽车喇叭嘟嘟作响般的童趣，满是天真昂扬的气息。

刚才我们欣赏了中国爱乐乐团木管五重奏演绎的小司机，从精巧的室内乐重奏走向更加开阔的管弦乐声场，我们也从童趣满满的音乐场景来到山间的清晨。接下来将要欣赏到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中的苗岭的早晨，由于龙指挥，唐俊桥演奏笛子，中国爱乐乐团演奏。清亮的笛声描绘出山野间的晨曦，管弦乐的层层铺陈让苗岭清晨的生机与色彩逐渐展开，一幅充满民族风情的音乐画卷也随之呈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7: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6: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1个小时而不生病。
8: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0: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成立于1993年的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由8岁到16岁的在校学生组成。虽然是一支业余的校外合唱团，但演唱水平不亚于专业合唱团。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走访过国内外很多城市，并进行艺术交流，在重大合唱比赛中获得奖项。除了比赛和演出，指挥陈群还带着合唱团的孩子们参加了不少公益项目，从小培养孩子爱他人、爱奉献的意识。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积极推广和传承中国优秀合唱音乐作品，他们演唱的《我的祖国》表达了爱国热情。我们来听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指挥陈群的介绍。
10: 我们合唱团音乐总监洪立协老师特意将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我的祖国》编配成童声合唱曲，以孩子们的天籁之声来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那是我们心中的歌和永远的爱。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我的祖国》。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白带国有罪，何奏才应追约。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与聂耳合作，改编并录制了这首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彩云追月》，令岭南民曲《彩云追月》进一步发扬光大。曲名《彩云追月》，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月宫仙境的诗意景象。这首作品的风格轻快，体现了广东民间音乐对市民生活轻松写意的生动刻画。彩云追月的乐曲以 Tango 节奏和五声音阶为基础，通过扬琴、笛箫等乐器的对话式演奏，营造云月嬉戏的意境。

0: 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汪明荃、曾小敏与澳门青年演员麦小柔共同演绎了粤剧改编版本的《彩云追月》。粤港澳艺术家的联袂演绎，展现粤港澳文化同源、情谊深厚的主题。作为岭南名曲，这首旋律贯穿开幕式文艺汇演及颁奖环节，融合了传统意象与竞争精神，进一步拓展了其文化内涵。
1: 来自粤港澳三地的艺术家将一同演绎粤剧音乐作品《彩云追月》。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里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下面时间我们将继续音乐在路上。